0: 爵士味道的钢琴和这个管乐
1: 过你，
0: 非常融合，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就出来了。
1: 嗯，真的有那种梅雨季的潮湿，空气中泛着雨水的味道的感受。
0: 对，就是感情当中两个人有很多的一些拉扯呀、误解啊，就像那个空气一样，又湿又热又黏，
1: 湿哒哒，
0: 纠缠不清，然后还说不清道不明，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啊。
1: 是，感觉这首歌带给人的就是和前面的那些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前面其实更多他们的作品，你会觉得是充满豪气的，很洒脱，很潇洒，有一种中年人然后回望过去的那种感慨的感觉。而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更年轻态的感受。
0: 对，阿岳就是一直保持很有少年感，而且五十多岁了依然能够高产。关键是其实很多歌手，就是老牌歌手还在发专辑，但是发完专辑之后在市场上获得反响特别好的真的不多。阿岳去年这张专辑真的是业内业外有口皆碑的一个专辑。
1: 而且其实这两年他的创作里面，你会明显的感受到他对音乐编曲上的一个偏好。
0: 对对对，
1: 他很喜欢这种爵士曲风的感觉。
0: 是的，心境变了可能。
1: 对，所以其实你在这首歌里面也可以听到像这个爵士钢琴啊，像

0: 柔音号啊等等的这种，
1: 对，嗯，可能跟他人生经历有一些这个变动啊变迁都有关系嘛。
0: 这个版本其实最初是有一个慢版和钢琴版，然后潘玮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秦腔玉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梦寐以求的军装正式进入了青海5395部队这所大学校。临行前夜，他告别了生他养他的黄土窑洞，告别了年迈的爷奶和父母以及朝夕相伴的乡亲。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在部队要听党的话，遵守纪律，好好锻炼，做一名合格的军人，绝不能给家乡人丢脸。张万祥郑重地向父母许下承诺，带着家乡人民的期盼与嘱托，转身踏上西行之路。
1: 从陕北黄土高原远赴青海，高原高寒缺氧，环境艰苦，那很多新兵可能都难以适应。张万祥在军营当中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淬炼自身，成为了一名优秀后勤运输兵的呢？
0: 告别陕北的黄土高原，来到了海拔高、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的青海高原，初到高原，强烈的高原反应，凛冽刺骨的寒风，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成为摆在新兵面前的一道严峻考验。头晕胸闷，呼吸困难，失眠乏力，是每一个初到高原战士的常态。不少新兵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心生退缩。但从小在黄土高原上摸爬滚打的张万祥，骨子里有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他咬紧牙关，强忍着身体不适，努力克服高原反应，主动适应艰苦军营的生活。别人休息时，他坚持加强体能锻炼，锤炼过硬本领；别人抱怨环境艰苦时，他默默整理内务，钻研业务知识，以最快的速度融入军营集体，适应部队节奏。在部队服役期间，张万祥始终牢记入伍初心，严格遵守部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将陕北人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优良作风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待人真诚友善，团结关爱战友，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无论是日常军事训练还是后勤保障任务，他都冲在最前面，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常常对身边的战友说，穿上这身军装

0: 就要扛起肩上的责任，当兵就要当好兵，对得起这身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乡的父老的期盼。朴实无华的话语道出了一名革命战士最纯粹的初心。张爱祥被分配到后勤运输岗位，主要负责部队运输、物资运输、农田保障、粮草运送等工作，为保障部队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他常常驾着马车，日复一日往返于军营与田间地头，拉运物资、运送粮草、运送防霜麦草，任务繁重且枯燥。无论严寒酷暑、风雨交加，他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他驾驶技术娴熟，做事细心谨慎，对待军马更是细心照料、精心呵护，将运输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次次圆满地完成了部队交办的各项任务，得到了连队领导和全体战友们的一致认可与高度评价。生活中的张万祥更是一名心怀大爱、温暖善良的战士，他始终牢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把驻地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闲暇之余，他主动帮助驻地百姓干农活、修房屋、照料老人，关心驻地孩童生活的起居，常常拿出自己微薄的津贴帮助生活困难的群众。1967年2月的一天，部队附近工厂仓库突发大火，他抢险中脚部、手部多处严重烧伤，包扎后他却说没事，又照常出勤了。他淳朴憨厚的笑容、乐于助人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驻地百姓，大家都记住了这位来自陕西吴起的年轻战士，在战友眼中他是值得信赖、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在群众眼中他是可亲可敬、一心为民的好军人。高原的风霜磨砺了他的意志，军营的熔炉淬炼了他的品格。张爱祥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点滴行动践行着军人的初心使命。
1: 平凡岗位默默奉献，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1969年7月13号的那场意外，也是张万祥烈士人生的终点，同样也是彰显他英雄本色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张书记，您能详细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惊心动魄的经过吗？
0: 1969年7月13日，张万祥像往常一样驾着马车和战友们一同前往麦田运送防霜麦草。当时正值高原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为保障麦田作物顺利生长，避免霜冻灾害，部队需要及时运送麦草，做好防霜准备，任务十分紧迫。张爱祥不敢有丝毫的耽搁，驾着马车快速行驶在军营周边的道路上。盛夏时节正是孩童嬉戏玩耍的好时候，军营周边常有当地的孩童结伴奔跑打闹，欢声笑语回荡在乡间道路上。张爱祥驾着马车平稳前行，行至营房拐角时，原马因天气燥热急于归巢进食，突然变得情绪躁动不安，奔跑速度越来越快，马车疾驰向前，局势渐渐失控。就在马车即将拐过营房拐角的一瞬间，意外骤然发生，三个年仅4-5岁的孩童嬉戏打闹着毫无防备地从路边突然冲了出来，迎面朝着疾驰而来的马车奔去，危急关头容不得半点迟疑。就在这生死一线瞬间， 张爱祥没有丝毫的犹豫与退缩，脑海中只有一个坚定的念头，保护孩子，绝不能让孩子受到伤害。他心里十分清楚，马车一旦撞上孩童，后果不堪设想。千钧一发之际，张爱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用双手死死攥紧缰绳，用尽全力猛地向后猛擂马缰，同时拼尽全身力气奋力将躁动的原马向左侧狠狠推去。原马受到强烈的拉扯与推力，前蹄猛地腾空而起，发出一阵凄厉的嘶鸣，车身随之剧烈摇晃颠簸。张爱祥顺势操控马车，不顾一切地将马匹和马车逼向路边仅有一米多宽的狭窄夹道，这是唯一能避开孩童的办法，却也是最危险的选择。狭窄夹道两侧则是全是坚硬冰冷的墙壁，马车一旦进入，空间极其狭小，稍有不慎，驾驶者就会被马车与墙壁挤压，遭受重创。但此刻的张爱祥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心中唯有孩童的安危。在他的奋力操控下，马车连车带马急速冲进了狭窄的夹道之中，车流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响声，马匹惊慌失措地拼命挣扎，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向张万祥袭来。最终马车成功地避开了迎面而来的三名孩童，三个孩子安然无恙，侥幸逃过一劫。可就在孩童脱险的刹那间，巨大的惯性将张万祥狠狠挤压在马车与夹道之间，沉重的车身死死顶住他的身躯，剧烈的撞击让他当场身受重伤，三根肋骨瞬间断裂，口吐鲜血，当即陷入深度昏迷。
1: 生死关头还一心护着孩童，在重伤昏迷苏醒之后呢，张万祥烈士的第一句话依然牵挂的是孩子，这一幕实在是太让人动容了。那么在后续抢救的过程和烈士牺牲又是一个怎样的经过呢？
0: 战友们目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瞬间回过神来，连忙冲上前去，奋力将马车拉开，救下重伤昏迷的张万祥。此刻的张万祥脸色惨白如纸，浑身沾满鲜血，气息微弱，身体因剧烈疼痛不停地颤抖，生命垂危。可当他从昏迷中艰难苏醒时，意识模糊之际，口中念念不忘的依旧是那三个孩子。他用尽最后一丝残存的力气，艰难地说道：“快，快拉住马！有小孩，有小孩！”这句朴实到了极致的话语，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字字千钧，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在生命垂危最后的关键时刻，他心中牵挂的依旧是他人的安危，依旧是孩童的安全。这份舍己为人的大爱，这份无私无畏的担当，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一名革命军人最纯粹最高尚的初心。战友们迅速将张万祥送往部队医院进行全力抢救，部队领导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召集全院最好的医疗资源，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这位英勇无畏的战士。然而由于伤势过于严重，断裂的肋骨伤及内脏，加上高原地区医疗条件有限，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全力抢救，最终还是没能 留住这位年轻的生命。1969年7月13日，年仅22岁的张万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军营，离开了他守护的高原，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他为之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土地上，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舍身救同、感人至深的英雄壮歌。
1: 烈士牺牲之后呢，部队又给予了他怎样的表彰？还有就是我们的家乡吴起在得知这个噩耗之后，当时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0: 为表彰张万祥同志舍己为人、英勇无畏的崇高精神，部队党委做出郑重决定，追认张万祥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追记2等功，并号召全体官兵向张万祥同志学习，学习他舍生忘死、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学习他恪纪职守、无私奉献的军人本色，以英雄为榜样，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英雄的感人故事跨越千山万水，传回了千里之外的陕北吴起。当家乡人民得知张万祥烈士在青海舍身救同、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整个吴起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杨成子大队等乡亲们得知此事，悲痛万分，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后生而痛心疾首，哭嚎连天。张万祥烈士的事迹是红色吴起精神的生动延续，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真实写照。他从黄土高原走来，带着陕北儿女的赤诚与忠与勇敢，奔赴高原军营，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以生命为代价守护孩童，用烈士壮烈牺牲诠释军人担当。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波澜壮阔的功勋，他却用平凡的生命里的一次伟大抉择，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与军人的忠诚。
1: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是张万祥烈士的精神从未褪色。如今呢，不管是咱们吴起本地还是青海高原，大家都是如何传承和铭记烈士精神的呢？
0: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从未磨灭英雄的光芒。张万祥烈士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吴起人民的心中，也永远留在了青海高原的土地上。他的感人故事成为陕青两地红色传承的重要篇章，激励着无数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吴起县，共产党员、广大群众始终在学习传承张万祥烈士的英雄事迹，当地中小学将他的故事纳入了红色教育课程，让少年儿童从小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机关单位常态化的开展主题学习活动，以英雄精神砥砺初心使命、筑牢责任担当，乡村百姓口口相传他的英雄壮举，让淳朴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黄土高原上代代延续。吴起县志人我传中记载的英雄事迹成为吴起红色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时刻提醒着后人不忘来路、不忘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弘扬高尚品格。在遥远的青海高原，张万祥烈士的精神也从未被岁月遗忘，驻地官兵和当地百姓始终铭记这位舍身救同的陕西英雄。当年被救下的3名孩童长大以后始终铭记这份珍贵的救命之恩，将张万祥烈士的大爱精神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帮助他人，让英雄的精神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张万祥烈士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吴起农家子弟，一名朴实无华的解放军战士，却用不平凡的生死抉择铸就了不朽的英雄丰碑。他短暂的一生朴实无华却光芒万丈，他的身上凝聚着陕北儿女坚韧不屈的优良品格，彰显着革命军人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诠释着中华民族舍己为人的传统美德。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叙，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那么张书记，您作为退休干部圣地宣讲团的成员，花费心血整理烈士的事迹，那您想通过这个故事带给大家怎样的启示呢？来为各位简单说一下好吗？
0: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当以英雄为榜样，心怀大爱，勇担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秉续精神血脉，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时代华章，让英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1: 再次感谢张书记为大家完整讲述了吴起烈士张万祥舍身救同、热血铸忠魂的动人故事，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正如我们节目的这个宗旨啊，先辈以信仰为炬照亮前路，英雄用生命诠释担当。那党的故事我来讲，每一期红色故事呢都在提醒我们不忘前路，薪火相传。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

声音就觉得，无论是年轻还是到后来唱歌越来越有经验，把他的真假声的转化用得游刃有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会觉得他即便是用假声，刚才听那首歌唱起撑起整个副歌的部分，也不会觉得听不习惯，反而倒配合歌曲的主题多了一种更悠远的存在吧。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所以当副歌部分他用假声来演绎的时候，还蛮觉得这种飘渺的意境正好配合了歌曲的主题，就是距离遥远嘛。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君《游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演。

0: 欢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仰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仰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这个版整点，我们的百度地图最新交通数据看到，满房线由东向南 J210 附近拥堵942米，还有包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673米，缓行215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638米，缓行413米；包南线由北向西满房线附近当前是缓行668米；七里铺街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七里铺大街拥堵7米，缓行339米；由南向北呢，当前是缓行590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就要拜托给大家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11: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九月份呢正式开学季，尤其是大学新生这两天呢正在陆续的报名入学啊。最近呢东南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也陆续报到入校，其中的一位新生叫做廖轩，他的开学路非常的与众不同。他和他的父亲从家乡福建出发，历时10天跨越闽浙苏3省，累计骑行超过700公里，这场骑行呢也是父子二人守了7年的约定。廖轩是福建宁德福安的一中的一位毕业生，今年呢他是以661分的考分呢考入了东南大学吴建雄学院的工科试验班。从小呢廖轩就跟着热爱户外的这个父亲进山徒步登顶看日出，一次次风雨同行的跋涉也让父子俩习惯了在路途当中并肩成长。初中的时候呢爸爸就对他承诺说，以后你考上大学了我骑车送你上大学，这句话被少年悄悄记在心底，期盼了整整的7年。今年7月底呢廖轩收到了来自东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场酝酿已久的骑行计划也正式从设想落地。规划骑行路线，落实沿途的时速，检修车辆的内外胎和刹车片，筹备长途的装备，父子俩是紧锣密鼓地梳理着每一处细节，只为这场约定能够顺利启程。8月16号下午，廖轩在父亲的

陪同下从家乡福建宁德西浦村正式启程，一路途经浙江景宁、丽水、杭州、湖州等地，向着江苏南京的方向笃定前行。整条路线呢串联起了山野乡道和城镇街巷，日均70公里的骑行强度，让这场热血浪漫的旅程也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啊。遇到了连绵山路或者是陡坡不断的路段，父子俩就骑一段歇一段，咬着牙向前推进。疲惫累积到极致的时候呢，两个人也会笑着调侃说，哎，不行，我们就实在不行就坐车收尾吧。但是呢，彼此的心里从未想过真正的放弃。一路上廖轩坚持拍照留念，每天更新旅途的动态，既是珍藏这段难忘的求学旅程呢，也是让远在家中的妈妈能够第一时间了解他们的行程近况，放下牵挂。爸爸呢，则是负责默默包揽各类生活琐碎，尽可能的让儿子多休息，为长途跋涉积蓄体力。沿途不少店家还有过路的游客和街边的居民得知父子俩的故事之后呢，也纷纷为这份少年义气和父子深情点赞，送上了真挚的祝福。2月26号的傍晚，廖轩和父亲终于驶入南京，抵达东南大学的4排楼校区。当端庄大气的东南大学校门、郁郁葱葱的梧桐大道、典雅厚重的老建筑映入眼帘，古朴底蕴与蓬勃生机扑面而来。一路爬坡的艰辛、烈日流汗的滚烫，都化作了廖轩心底一句释然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廖轩说：“以前觉得很远的路、很难的事儿，坚持下来发现。”只要一直往前走，就一定能到达终点。父亲也坦言，希望通过这场骑行教会孩子三件事情：始于热爱，成于准备，忠于过程。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认真体验每一段经历。在学校报道之后呢，父子二人陆续逛了美丽的玄武湖，打卡了历史悠久的老门东，见到了高耸入云的紫峰大厦，也真切感受到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底蕴。廖轩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来南京，一路骑行而来的烟火见闻呢，也让他对这座城市有了更鲜活、更温热的认知。愿少年追风不止，学业有成，在南京这片热土逐梦起航。虽远行则将至，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给青年和他的父亲点赞，祝他前程似锦，学业有成。父子俩都很优秀啊，只能说。而且我觉得尤其是爸爸说的那句话，虽然简单，但是它适用于任何这个追梦的道路过程当中，始于热爱，成于准备，忠于过程。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如果你有听到看到过一些感人的正能量的温暖的故事，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坠落》。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继续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刷新到的百度地图的半点路况。目前呢，我们百度地图的显示，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638米，缓行413米，光华路由西向东从归后路到杜甫川北路拥堵11米，缓行218米，二道街由南向北从顺阳南街到抗大北向当前是缓行284米，七里铺街由北向西从宝塔山路到南桥缓行402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缓行205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拜托给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32，继续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2: 北京时间呢11:34，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分享了一个非常有爱的有关于父亲骑行送孩子去上大学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也是跟这个送学校有关的一个故事啊，也让我们觉得会非常的温暖，当然也真的觉得这个父母的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河南的汝州呢有一对龙凤双胞胎，今年呢双双考上了大学，但是呢一东一西特别的极端啊，带引号的极端。女儿呢是被中国东端的黑龙江佳木斯大学录取，儿子则考上了中国西端的新疆土木舒克市的一所大专技校。所以呢这一道东西跨越的难题，50岁的爸爸孟增义就做了一个让全家难忘的决定，亲自开车带上妻子，把两个孩子分别送到各自的学校。最开始呢爸爸也打算让两个孩子各自坐火车去，但是一琢磨啊，说这个孩子跑那么远，做父母的心里总是放不下，怎么地也得去学校看一眼，那既然要去，不如就趁这次报道亲自送一趟。那妈妈就告诉记者说，火车呢没有直达的线路，得倒车，单人的路费就要1000多，加上行李又多又沉也不方便。那正好呢两个孩子的开学时间是错开的，女儿是8月29号报到，儿子是9月10号报到，时间上能接得上。于是呢他们俩就商量了很久，觉得说最终还是开车这条路既省钱又灵活，最终呢就拍板自驾。那目前呢佳木斯到佳木斯的行程2500多公里，路上用了4箱油，只花了1000多。

不疲劳驾驶，都是白天醒车，随身带着折叠床，累了就靠边歇一歇，晚上呢就在国道片旁找合适的地方搭帐篷，车上也备足了米面、馒头、辣酱、开水和锅碗瓢盆，饿了随时生火做饭，还有呢一些常用的药品也都带全了，小毛病自己就能应付，一路上全家身体都很好，没出什么状况。

北京时间呢11:52，我们今天周五送你一朵小红花呢，就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也提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依旧在上午的11点，调频 FM98.7，不见不散，待会儿见。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皆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大学。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N 小网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和中好，我是白娘。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北厦门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638米，缓行413米；南滨大道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343米，缓行16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 FM 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严标准喜城示范店提供的喜快券，还有将火车服务价值5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严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吞拿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下关于我们今天大学生们的话题啊。那么现在呢，也已经开学了，对于同学们来说呢，又

新的学期了啊。那么走在大学校园里呢，无论是食堂餐桌自习室的休息间隙，还是这个线上视频聊天，总是能够去听见同学们热烈的去讨论啊。那么当然了，他们讨论的话题呢跨度极大，既有这个关乎前途命运的长远选择，也有衣食住行、宿舍日常的细碎小事。这些聊天呢看似只是随口闲聊，实际呢也藏着所有同学们的期待与思考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关于现在的新型社交。因为现在很多的同学们的这个社交观念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勉强自己融入不契合的圈子，比起泛泛之交更看重精神同频。搭子社交呢也是风靡校园，饭搭子、学习搭子、健身搭子、爱出游搭子，这种关系轻松无压力，不需要深度交心，只需要陪伴完成一件事，主打一个高效轻量化的相处啊。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搭子啊，也会觉得特别的轻松且愉快啊。你想要去固定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哎，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啊。甚至呢还有关于多样化消费的趋势啊，也是理性与情绪价值并存。大家呢也不再单一的追求大牌，消费呢变得更加多元。有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香薰手做短途旅行、城市漫步，用来缓解我们的学业压力。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健康，尝试轻食、运动减脂。同时呢，理性消费意识呢慢慢崛起，比价、避开消费陷阱成为了很多同学的必修课。我觉得这点很好啊，就是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同学们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注重品牌的，但是现在很多同学们呢还更加注重我们的情绪价值，包括呢哎它是否是这个必需品啊。所以呢这一点也看到了大家的一个消费观念的一个转变啊。甚至呢还有很多的同学们都是想要依靠自己来增加收入，摆脱生活费的一个限制啊。大家呢也会互相交流，哎，哪些兼职更靠谱，技能副业和体力兼职要怎么选，如何去平衡我们的副业和上课时间呢。那么在此呢也要提醒大家互相的哎去提醒辨别警惕刷单、收费中介等各类兼职的骗局啊。甚至呢还有很多的同学呢目光也不只局限于教室与宿舍，同样主动关注社会的发展，愿意独立思考公共议题。甚至呢还有很多同学呢哎去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啊，我们呢也对这个升学啊、就业啊会产生迷茫。大学呢其实是一个独立成长的过渡期，我们在学习、社交、消费实践当中不断试错，慢慢寻找适合自己的节奏，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努力塑造独立人格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分享烦恼、讨论观点不一定非得得到一个标准答案，只是希望有人理解我们的困惑，在交流当中寻找同类，获得情绪支撑，找到属于我们的归属感啊。所以呢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呢，互相交流探讨这些问题都非常有助于我们的成长。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2，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本阳。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暖房线由南向东，这儿幺零附近拥堵1.10公里；房南线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584米；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532米，缓行519米；文化沟路北向南，文化沟西路附近当前有缓行路段，缓行71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行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路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去探讨到了关于大学生们的一道题大题啊。那么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探讨大学四年最值钱的8个习惯啊。那么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坚持下去。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拒绝假性努力啊，学会高效自学。大学里最大的骗局就是坐在图书馆等于努力。很多人呢刷手机发呆磨时间，看似很忙，实则毫无收获。真正的高效学习，不带手机进自习区，一节课弄懂一个知识点就 OK 了，不懂立刻查立刻问。

0: 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查，
3: 哎，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4: OK， 欢迎回来。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我想要占据你，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会儿呢也正是我们刮风的时间段，也再次的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了，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一吼震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
2: 银卡。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0.1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的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满房线也是川口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约46分，王庄村路段附近。再来看到满房线由东向西，偏桥村路段附近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金延安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航行352米，七里铺路段由南向北航行228米。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多车不堵心，来听98G。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最近的一辆金色的 Cybercab 啊，化作漫天沙尘，正朝着奥斯汀市区席卷而来。而在现实里边，马斯克口中的这一场风暴仍然在蓄力当中，距离真正的

席卷全城，其实还差的比较远。那在最近的特斯拉在美国啊，德奥斯汀啊，发布了 CyberCap 的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的量产车型。那从外观上面来看呢，这辆车与2024年发布的概念车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啊。24年10月的时候，特斯拉在华纳兄弟影城搭起了一片街区，负责接送到场宾客的是20辆的 CyberCap 和30辆的 Model Y。 那是人们第一次见到这款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车，也是第一次听到马斯克为 Robotaxi 业务画出的落地目标，就是25年必须得在这个德州和加州落地无监督版本的 FSD。CyberCap 呢会在26年量产，售价要低于$30,000，运营成本呢降至每英里$0.2。CyberCap 呢只使用无线充电，私家车呢也能接入车队赚钱。你没有听错啊，私家车也能接入赚钱。如果这个模式得以实现和铺平，那未来你买一辆车闲暇的时候是可以把它派出去接个单的。然而呢，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呢，这些承诺只兑现了一小部分啊。CyberCap 的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德州的超级工厂顺利投产呢，如今呢也是开始了正式的运营，但是目前加州呢仍然使用的是配备安全员的 FSD的 Super West 的一个版本。另外呢 CyberCap 的它的售价、运营成本和私家车入网的细节还没有公布啊。那两年前是号称只支持无线充电的 CyberCap 呢，如今在车尾上也是加装了充电接口。那截止目前，在德克萨斯州的自动驾驶车辆备案名单当中呢，特斯拉的 Robotaxi 的总数是420辆，其中有375辆都是 Model Y 啊， CyberCap 呢仅占了45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是一辆为了接单而生的车啊，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啊。那今天活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CyberCap 呢就已经在奥斯汀赚足了眼球了。过去的几天，不少的博主都拍到了金色的 CyberCap 成群出现在了市中心，甚至有人说每个街角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当然了，这台车呢也确实啊，天生就适合短视频传播。低矮的车身、金色的车漆、贯穿式的灯带，再加上蝴蝶门的设计啊，像是直接从科幻电影里边开出来的，然后混在了普通车流当中，也是格外炸眼。那座舱的设计呢更是大胆，后视镜、方向盘、踏板全部取消了，那车内只剩了两个座位和一块22英寸的中控屏，那这也是特斯拉目前尺寸最大的车载屏幕了。那么在车辆的四周呢，特斯拉总共布置了8颗摄像头供于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负责处理这些画面的仍然是 AI4 的计算平台，与现款的 Model 3和 Model Y 是一样的啊。CyberCap 造型有多夸张，它的参数就有多克制了啊。那根据参数的显示， CyberCap 采用的是单电机前驱的布局，最大功率163千瓦，整备质量是1.41吨，电池规格326伏146安时，算下来的话容量大概是47.6度。那关于它的续航，虽然说目前没有公布过明确的信息，但是呢有 EPA 的认证文件显示 CyberCap 的多循环测试当中，它取得了673公里啊的一个未修整的综合续航。那按照 EPA 正常常用的0.7的修正系数去估算，它的续航啊，它的标续大概会在470公里左右。小电池、单电机、两座布局，这些都有助于降低单车的成本，推进车队的规模化。但是呢，与此同时，两座布局也给它带来了一些质疑啊。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带了行李怎么办，对吧？但是呢，特斯拉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 CyberCap 的后备箱。它的后备箱的容积达到了572升，最大的载重为100公斤，可以同时放下两个托运行李箱和两个登机箱。那两个人去机场的话，这个空间其实可以说相当宽裕了啊。
那与此同时呢，特斯拉还展示了他们对于残障人士的关怀。 CyberCap 后备箱是可以放下折叠的轮椅啊。那另外呢，这辆车的座椅高度和轮椅的座面是比较接近的，这也是为了方便乘客从轮椅挪到车内的位置上面。另外呢，车门拉手和顶部的按键它也加入了盲文。也可以看到，只要乘客不超过两个人， CyberCap 呢就已经能够像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的网约车一样，应付通勤、购物和机场接送等这些常见的需求。那么如果超过两个人怎么办？特斯拉也是有后手的啊！特斯拉准备了什么呢？另外的一台车 ，RoboVan 啊。但是呢 ，RoboVan 离我们还比较遥远，而 CyberCap 呢，已经是开始寻找它的个人买家了啊！就像活动开始前的数小时，特斯拉上线了一份购买 CyberCap 的一个意向征集表，用户是可以在购买 CyberCap 践行、出行、枢纽和参与活动合作中勾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然后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虽然说这还不算是一个订购的页面，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去付款，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呢？在特斯拉的规划当中，未来运营 CyberCap 的不只有他自己，个人用户也是可以进行运营。这台车方向盘消失了，前几天的时候呢，马斯克在 X 和 OpenAI 上边是凭空进行了一顿输出。OpenAI 的副总裁当时说，经济实惠的 L5 自动驾驶至少还得等5到10年，因为它需要能够同时处理多种信息和任务的 AGI， 那需要实时完成推理，最后还得装进一块价格够低、能耗呢也足够的小的这个车载芯片里面。但是呢，几个小时之后呢，马斯克回应了，但是 CyberCap 目前确实，你说它够到 L5 了吗？没有。因为在乘客看不见的地方，仍然是有一群工作人员在默默地维持着车队的正常。你像现在的国内的 Robotaxi 啊，大家看到没有驾驶员对吧？但是后台有一批驾驶员啊，他们只是隔空作业。现在呢，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运行啊，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运行逻辑啊。所以说 L5 现在还没有上线， L3 L4 你说现在大面积上线了吗？也没有啊。那根据目前安全管理局的记录显示啊，特斯拉的 Robotaxi 在这段时间当中至少有两起事故的发生，那所以说车辆正处于一个远程操作的一个状态，还是远程操作。所以说别看 CyberCap 它没有方向盘和踏板，特斯拉只是没把这些东西放在车里而已，它在后台安全呢始终还是需要去兜底的。那就在上个月，一辆开启 FSD V14.3.7 的特斯拉啊，在进驶铁路道口，当警示灯已经亮起，列车就停在眼前，但是特斯拉没有停下，最后还是驾驶员一脚踩住了刹车。那尽管呢，特斯拉的安全报告称 FSD Super West 的一个事故率已经是低于平均水平，但是实际上这个对比并不完全对的，因为它的这个数据只覆盖了 FSD 的适用区域。你像很多车型，道路驾驶人他在开了 FSD 之后，但是其实没有行驶在安全区域当中，它是还有区域划分的所以说你也不要神吹 FSD 到底有多先进。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说 FSD 到底有多先进，其实并没有，因为 L3 和 L4 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落地，哪怕是在对吧特斯拉这样的一个级别当中， L4 也远远没有实现。那今年的8月底的时候，它其实又有3起涉及特斯拉辅助驾驶的事故也被披露。那安全之外呢，特斯拉的 Robotaxi 的实际运营力同样是比较模糊，因为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辆车。那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就发布了一次实时的调查，
称记者在达斯拉和休斯顿啊多次叫车没有叫到，仅有三次成功的订单呢，也没有办法直达市中心。乘客下车之后，你还得步行15分钟。所以，相比于特斯拉的 Robotaxi， Waymo 的扩张步子迈得更稳了。目前呢，他们已经在14座城市当中提供了无人驾驶服务。仅有德州就登记了988辆。那么在大洋的彼岸，中国的自动驾驶企业同样表现得非常亮眼。你像萝卜快跑的无人里程累积超过了2.4亿公里，小马智行呢拥有着1975辆的 Robotaxi， 而且小马智行第二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691%。还有文行致远的 Robotaxi 的总数超过了1800辆，国内单日的日均订单量就超过了21单。那当竞争对手们开始公布营收订单和车队规模，特斯拉手里的运营里程就会显得有些单薄了。那车队规模和订单量还有着另外的一层意义。你像两年前 CyberCap 发布会上边，特斯拉把自动驾驶比作什么电梯，他说早年的电梯是需要专门的操作员去控制，那么而我们今天只需要按下楼层按钮就可以。但是他没有提到的是什么呢，从专人操作到自动运行，这个转变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1854年奥迪斯电梯公司的创始人站上升降平台，让助手当众砍断了缆绳，打消了人们对于电梯坠落的恐惧。但后来的操作员还是在轿厢里坐了几十年。那比起机器，我相信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更相信的还是自己。那如今的 CyberCab 也处于这个阶段，几十辆车在奥斯汀接送乘客还不足以说服所有人。特斯拉还需要更大规模的车队和更多的订单，才能让这场沙尘暴吹进现实。今年其实能够看到各种各样 L3 L4 无人驾驶汽车的消息，其实这个离我们真的不远了真的不远了大概我觉得国内其实有个7年的时间，差不多到了三年，到了3-5年，我觉得就已经很成熟了。而5年之后的 L3 和 L4 也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成熟。那这也就对于很多开车不是那么顺溜的朋友来说，这也是绝对利好的一个消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啊？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我们在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特斯拉最新发布的 Cybercab 这台车型，已经是正式的进入到运营的阶段了。那最近的神行者8也正式上市了，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伴随着非常好听，来自何洁《你是我的风景》。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啊！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7: 哎，张老师，
8: 哎，
7: 问您个事儿啊。
8: 您说，
7: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8: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7: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8: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7: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8: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那当前的南大街由北向南，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呢拥堵550米，缓行420米，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30分钟的时间。还有这会儿的长征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04米，满房线此刻由北向西从庙山隧道一直到210国道呢拥堵400米，缓行830米。包南线由南向西从205省道到满房线拥堵1公里，缓行660米，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18分钟的时间。那还有这会儿的包南线啊，由西向东满房线附近呢，当前也是有630米的缓行。那这会儿川松路到210国道由南向东呢，当前也有650米的缓行，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10分钟的时间啊。那这会儿还有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坪路到广通路呢，也有140米的拥堵，缓行400米。二道街当前我们关注到的是由南向北顺阳南街道抗大北向，当前缓行23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当然了，大家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

0: 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啊。那再一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啊，我是依玉。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4日星期五，明天9月5日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1944年的9月5日，在安塞的山中，一位年仅29岁的战士在执行烧炭任务时，为了把战友推出险境，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片黄土地上。他的名字叫张思德。4天后的9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操场上面对千余名军民发表了那篇影响深远的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他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从此，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也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80多年过去了，张思德的名字没有被忘记，他的故事被写进了书里，也被刻进了今天这片土地的变迁里。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一份关于初心的阅读推荐开始，然后带大家去见证一条跨越千里的红色纽带，从革命圣地延安到共和国摇篮瑞金的高铁即将正式开行。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今天呢是张思德牺牲纪念日的前一天，我想为大家推荐一本关于他的书，张思德的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连环画出版社出版。那这本书呢，全面介绍了张思德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出生在四川仪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的下地干活，1933年参加红军。他经历过长征的千难万险，2度跨越雪山，他当过通讯兵，做过警卫员，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一切行动听指挥。1944年，他响应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进山烧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奋力把战友推出即将坍塌的炭窑，自己却被埋在了里面。书里呢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只有一件件平凡的小事儿，但正是这些小事儿串起了一个普通战士用一生践行的承诺，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毛泽东主席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就比泰山还重。这句话既是对张思德的最高评价，也是对为人民服务这

OK，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22，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我们关注到此刻呢，满房线由南向东拥堵 1.42公里，缓行150米，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35分钟的时间。南大街由北向南呢，中心街道市场沟路呢拥堵1公里，缓行110米，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25分钟的时间。还有胶海线由西向东341国道附近拥堵400米。缓行230米，满房线此刻由北向西210国道附近呢，也有1.28公里的拥堵，缓行500米。包南线由南向北205省道附近，当前缓行1.05公里。还有这会儿的井冈山路，目前呢由南向西，当前有510米的缓行。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沿大路，当前有650米的缓行。那姚店路呢，此刻由东向西210国道附近也有120米的缓行，川松路当前由南向北缓行10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啊！因为今天是周五，而且是开学的第一个周五，所以呢，今天下午的这个晚高峰呢，应该会提前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提前规划路线啊，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还是要遵守交规，不要强超强会随意的变道加塞儿，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祥和的道路出行环境。

0: 一吼震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完善农业基础设施，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9月4日农历7月23。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秋风缓缓拂过大地。这个时节呢，非常适合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大家闲暇之余，不妨到郊外走走，看一看初秋的风景，舒缓平日里积攒的压力。不过早晚温差慢慢拉大，出门记得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换季感冒。愿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点闲暇给自己，感受秋日独有的宁静与惬意，保持轻松舒畅的好心情。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我们看到啊，这个南大街由北向南，也就是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呢，有900米的拥堵，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30分钟的时间。满房线此刻由南向东拥堵445米，缓行500米。还有这会儿的惠泽路啊，惠泽路由东向北，也就是宝中路附近呢，有510米的拥堵，缓行50米，要比畅通时呢大约要花费12分钟的时间。还有此刻的包南线由北向南，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600米，胶海线由西向东341国道附近拥堵230米，缓行400米，包南线由南向西205省道附近拥堵450米，缓行770米。那这会儿的井冈山路我们也看到了啊，由南向西呢拥堵400米，缓行200米。惠泽路由北向东宝中路附近呢拥堵278米，缓行410米。还有这会儿的满房线由东向南210国道附近拥堵220米，缓行420米。高新大道由北向南当前缓行850米啊，提醒大家今天呢是周五啊，周五呢晚高峰呢会提前一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线路啊，一定不要强超强会，随意的变道加塞儿啊，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祥和的道路出行环境。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件让人振奋的事儿。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5: 一方舞台，一
2: 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5: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4: 欢迎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那1944年，张思德牺牲在延安的土地上。那一年呢，中国革命还在艰难跋涉，而今天在这片他守护过的土地上，一条跨越千里的红色纽带正在延伸。9月7日起，从共和国摇篮瑞金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直达高铁正式开行了。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间约11.5小时的直达线路，终结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没有直通高铁的历史。从瑞金到延安是25000里长征的起点与终点。曾经红军将士用双脚丈量了这片土地，如今高铁飞驰，千里红土一线相连。延安到瑞金这3997次列车，清晨6:09从延安站始发，迎着陕北的晨光向南驰骋，奔赴共和国摇篮。那瑞金到延安呢，是这3998-58次列车从瑞金呢向北行驶，夜间抵达延安站。这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堂流动的红色课堂。乘坐这趟高铁，重走革命足迹，在车轮滚滚中去触摸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张思德牺牲的安塞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的瑞金，这条红色血脉正在以新的方式继续流淌。张思德牺牲时，中国革命还在艰难跋涉，而今天他守护过的这片土地上，一条跨越千里的红色纽带已经连接起了中国革命的起点与转折点。车轮滚滚向前，红色血脉绵延，从瑞金到延安，从长征到高铁，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初心。9月7日起，坐上这趟红色高铁，去走一走先辈走过的路，去看一看他们守护过的山河，也许这就是对张思德精神最好的纪念。

朋友们，北京时间18:53，感谢大家的实时收听。今天987会客厅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

0: 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京城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城市

城市音乐的晚间时光，城市 Melody 即刻开启。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首先来看到川口路段啊，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约54分钟啊。当前在这个川口的加油站附近，宝塔山路段来看到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36分钟。沿河北路当前比较堵了，信州花园由东向西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108分钟，北大街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20分钟，沿河西路石佛沟桥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25分钟。再来看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北环路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枣园路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再来看川口加气站路段附近通行时间要大于15分钟，由南向北的方向文昌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12分钟。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今天是周五，我们来听点不一样的，我们来听听说唱榜单第35周最新版本啊。来分享第一首歌啊，排行在第一位的依旧是王以太和艾热的周选啊。这首歌已经霸榜了很多周了啊，起码霸榜了有7-8周了，反正说明大家对于这首歌曲的喜欢。来一起听歌，周选。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都参加米的大梦之船放着去他们都看不懂跟你放了我飞马都放在 FLW 注意听 Speak drink me stick you ring win we speak make no mistake please speech please 那些普通 rapper 全都过来 Eat the

0: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向左侧狠狠推去，原马受到强烈的拉扯与推力，前蹄猛地腾空而起，发出一阵凄厉的嘶鸣，车身随之剧烈摇晃颠簸。张万祥顺势操控马车，不顾一切地将马匹和且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全力抢救，最终还是没能留住这位年轻的生命。1969年7月13日，年仅22岁的张万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军营，离开了他守护的高原，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他为之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土地上，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舍身救同、感人至深的英雄壮歌。
1: 烈士牺牲之后呢，部队又给予了他怎样的表彰？还有就是我们的家乡吴起在得知这个噩耗之后，当时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0: 为表彰张万祥同志舍己为人、英勇无畏的崇高精神，部队党委作出郑重决定，追认张万祥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追记2等功，并号召全体官兵向张万祥同志学习，学习他舍生忘死、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学习他恪纪职守、无私奉献的军人本色，以英雄为榜样，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英雄的感人故事跨越千山万水，传回了千里之外的陕北吴起。当家乡人民得知张万祥烈士在青海舍身救同、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整个吴起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杨成子大队等乡亲们得知此事，悲痛万分，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后生而痛心疾首，哭嚎连天。张万祥烈士的事迹是红色吴起精神的生动延续，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真实写照。他从黄土高原走来，带着陕北儿女的赤诚与忠与勇敢，奔赴高原军营，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以生命为代价守护孩童，用烈士壮烈牺牲诠释军人担当。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波澜壮阔的功勋，他却用平凡的生命里的一次伟大抉择，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与军人的忠诚。
1: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是张万祥烈士的精神从未褪色。如今呢，不管是咱们吴起本地还是青海高原，大家都是如何传承和铭记烈士精神的呢？
0: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从未磨灭英雄的光芒。张万祥烈士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吴起人民的心中，也永远留在了青海高原的土地上。他的感人故事成为陕青两地红色传承的重要篇章，激励着无数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吴起县，共产党员、广大群众始终在学习传承张万祥烈士的英雄事迹，当地中小学将他的故事纳入了红色教育课程，让少年儿童从小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机关单位常态化的开展主题学习活动，以英雄精神砥砺初心使命、筑牢责任担当，乡村百姓口口相传他的英雄壮举，让淳朴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黄土高原上代代延续。吴起县志人我传中记载的英雄事迹，成为吴起红色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时刻提醒着后人不忘来路、不忘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弘扬高尚品格。在遥远的青海高原，张万祥烈士的精神也从未被岁月遗忘。驻地官兵

0: 和当地百姓始终铭记这位舍身救童的陕西英雄。当年被救下的三名孩童长大以后始终铭记这份珍贵的救命之恩，将张爱祥烈士的大爱精神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帮助他人，让英雄的精神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张爱祥烈士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吴起龙家子弟，一名朴实无华的解放军战士，却用不平凡的生死抉择铸就了不朽的英雄丰碑。他短暂的一生朴实无华，却光芒万丈。他的身上凝聚着陕北儿女坚韧不屈的优良品格，彰显着革命军人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诠释着中华民族舍己为人的传统美德。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那么张书记，您作为退休干部圣地宣讲团的成员，花费心血整理烈士的事迹，那您想通过这个故事带给大家怎样的启示呢？来为各位简单说一下好吗？
0: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当以英雄为榜样，心怀大爱，勇担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秉续精神血脉，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时代华章，让英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1: 再次感谢张书记为大家完整讲述了吴起烈士张万祥舍身救童、热血铸忠魂的动人故事，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正如我们节目的这个宗旨啊，先辈以信仰为炬照亮前路，英雄用生命诠释担当。那党的故事我来讲，每一期红色故事呢都在提醒我们不忘前路，薪火相传。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口震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

0: 是绝对不符合我的人生观的，希望您能理解。
1: 你还是冷静考虑考虑吧。
0: 我很冷静，如果没什么回转的话，就按政策办吧。从此以后，我就不会再说一句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话，也不会再写一个字儿了，让我安静几天。啊，还有，如果政策允许的话，我想在判决执行前见见我的家人，不允许就算了。

0: 连轴上演，五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

盼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

0: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首播，
2: 这期的大首播听到的是告五人在这里等你，这首歌设定在100年后的世界，如果那个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那100年前的你赌对了，赌人类没有被自己毁灭，赌这世界上仍然有干净的山水，赌我们不再为生存而忙，为生活而紧张，愿我们都在自己最爱的人身边，听着已经穿越百年的旋律，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在这里等你，来自告五人，翡翠流带首播。希望100年之后，你还可以在这里听到你喜欢的歌。当然，前提是100年后我们都还活着。22:06，今宵夜未眠。刚才忘了祝笑笑生日快乐啊！新的一岁，希望你健康开心，经常能够听到你喜欢的歌曲，经常能遇到你觉得好玩的事情，而且经常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好不好？早点休息哟。让爱住我家说要接高三10点下课的哥哥，开着车听音乐，这声很惬意。另外问到9:50是哪一首歌？9:50，我看看啊，9:50，没有周深的歌呀。你可能会听到梁咏琪的《向左走，向右走》啊。好吧，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聊听歌的感受，也可以互动今天的话题。小时候你最怕什么？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艾依良、吕世轩，我觉得我下周可以说这个话了。

0: 时间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首《夏天的风》基本上每个夏天都会被选到播出啊。不知道你这个夏天吹风吹得热不热，反正我是夏天不爱吹风的，吹那种热热的闷闷的风我真受不了，但秋天的风还是挺暖啊，不是吗，挺舒服的。地球上的歌声说非常喜欢原味觉醒这首《夏天的风》，总是在警委的歌单里听到啊，每次听都会想起初中的岁月，傍晚时分学校里播这首歌，然后我们去踢球吃饭，然后什么什么放畅想着放学呀放假等等啊，所以那个时候你最怕上课铃声是不是。海纳百川说夏天虽然已经快过去了啊，但是听到这首《夏天的风》还是能够回味起夏天的味道，冰淇淋的味道。哎，我最近开始狂吃西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结束了，我总觉得冬天的西瓜没有夏天那么好吃，秋天的西瓜对，我就是开始马上要这个季节过去了才开始想起来很多事儿还没办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海纳百川还说小时候去同学家吃饭，第一次看到餐桌上有小龙虾把我吓了一跳，很多年我都害怕小龙虾，只吃虾仁，是因为那个头眼睛钳子就都对着你吗。我有三只猫说朋友们这个周日我要去开家长会了，我不怕，而且今天是9点接女儿放学的啊，也很辛苦，是上高二啊。木图图图图说小时候最害怕的东西现在也仍然害怕，怕黑怕考试，刚开学就开始怕考试啊。哎，但是考试有就是开学的时候有那个摸底考试是不是啊。刘小乔说我怕腿儿多的蜈蚣啊，还有这什么蛐蛐还是什么，不是蛐蛐啊，蛇蛇都没有腿儿。你说反正就是在电视画面里看也害怕啊，我也是，我就是害怕那种爬行类的动物，就是什么蜥蜴呀蛇呀，包括其实我就是那种虽然说很害怕，但是我会对恐龙题材那些电影特别的感兴趣啊，就是越怕越想看。但蛇的我不敢看啊。这是 I am light， 你说这个名字起的，就说做了屈光手术，术后一个月要控制看手机的时间嘛，所以每天就听音乐之声啊，就是靠听节目来打发时间，白天上班听，下班回家也听，已经成为了现在已经正常可以玩手机了，但仍然习惯听音乐之声，打开云听就要跟音乐之声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聊天聊音乐啊，互动一下，真好。对，我发现就是你一旦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会发现它很舒适的话就很难戒掉。为什么要戒掉呢？听啊，听一辈子。现在的最大的祝福就是希望你爱广播爱一辈子。刚才是云听公分时说小时候什么都怕，就想快快长大，觉得长大之后就不怕了啊，但是呢现在又开始不想长大了，又开始怕变老，是不是总会有怕的事儿啊。玫瑰的故事这个提议
1: 很准，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剧情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由我。

磊真诚相处的故事，它映照出很多人生活中的内心状态，并鼓励人们放下防备，以温柔心意接纳彼此，因此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抒情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郭靖《心墙》。

刘和晚安，露西法杰，一笑倾愁晚安，蓝天白云晚安，崔天凤晚安。好了，我们周六晚上继续聊啊。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萧亚轩演唱的《闪闪惹人爱》是由陈振川作词，海外音乐人联手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萧亚轩个人专辑《钻石堂》中。作品凭借动感十足的 House 曲风、上口的旋律以及标志性的舞蹈，尽显萧亚轩张扬洒脱的个性气质，也传递出勇敢绽放自我的生活态度。歌曲强劲的舞曲节奏，动感十足，氛围热烈。编曲以电子合成器与鼓组为核心，搭配丰富灵动的音效切换，从前奏切入，节奏逐步推进，副歌段落气势拉满，营造出热闹鲜活的舞池意境。萧亚轩演绎风格张弛有度，副歌唱腔铿锵有力，现场表演的时候配合独特的肢体舞蹈，将唱跳融合的舞台魅力充分展现出来，尽显他独有的舞曲风格特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0: 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宜川县吉义镇调研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在吉义镇薛家坪村，郭柱国仔细查看道路、农田、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及修复进度，详细了解生产生活恢复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加强集中安置点规范化管理，及时主动回应群众诉求，有序推进损毁房屋修缮重建，积极开展路面清淤、河道疏浚、堤坝加固，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扎实抓好农业生产恢复，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逐地块核实农田受损情况，科学指导农户做好耕地恢复和补植补种，加快巨灾保险、农业保险灾情查勘、损失核定，做到应赔尽赔、快赔早赔，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全面落实救助帮扶、产业扶持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受灾群众通过灵活就业、外出务工等方式拓宽增收渠道，坚决守牢因灾返贫致贫底线。要强化项目谋划包装，紧盯中省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加大向上汇报对接力度，市县联动谋划实施一批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抢抓当前有利的施工时机，加快推进水毁道路、桥梁等修复重建，全面恢复电力、通讯等功能，严把工程建设质量，持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坚持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预报，细化防范应对措施，抓实危险地带群众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金秋送爽，书声再起。本周我市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校围绕不同主题上好开学第一课。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3: 开学启新城，红色润童心。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实业小学以感悟长征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奋斗初心为主题，上好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延安实业小学学生李慕言：
4: 我心中的长征就是认定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新学期的我也想定一个小目标并努力坚持。
3: 延安实业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吴淑颖：
5: 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本次开学第一课，我希望引导少先队员感悟长征精神，激励每一位队员树立清晰的成长目标，不惧学习路上的困难挫折，在集体中团结互助，主动担当，走好属于少年一代的长征路。
3: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小学部同样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全体学子回望长征峥嵘岁月，让长征精神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学生高婉晴：
6: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长征离我们虽然很遥远，但长征精神就在我们身边。往后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意志，不畏挫折，和同学相处懂得团结互助，生活中勤俭节约，脚踏实地地好好学习，锤炼自己，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责任的少年。
3: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小学部年级主任刘帅：
7: 我校将紧扣长征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主线，陆续组织开展主题班会、红色宣讲、红色观影、征文绘画、研学实践等系列教育活动，不断深化思政育人实效，推动红色精神入脑入心，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邀请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员工为全校

0: 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课。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员工韩王博，
1: 重点普及触电急救安全知识，提高同学们的用电意识和能力。同时，我们也对校园内的用电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全力保障校园用电安全可靠。
0: 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朋友，学校还积极开展学习习惯、行为习惯等培养，让孩子们学习知识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小学生活。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副校长高志华：
2: 我们要重视孩子们习惯的养成，从孩子们的上课、课间的活动、喝水、如厕等细小的点，一点点的去细化，一遍遍的去重复，让孩子们每天带着期待上学，带着收获回家。
0: 秋风送爽，逐梦启航。我市各县区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学生们也精神饱满，满怀憧憬地入校上课。黄陵县乔山小学教育集团新区校区以红色教育为引领，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为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爱国情怀。黄陵县乔山小学教育集团新区校区学生蓝书童：
3: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让我真切感悟到长征精神，不怕吃苦，勇敢向前。以后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在学习中遇难题勤思考，在生活中遇困难不放弃，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0: 磨砺青春意志，夯实成长底色。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创新入学教育模式，组织全体七年级新生开展军训活动，锤炼品格，规范行为。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学生李宇轩：
4: 我会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学校纪律，团结同学，刻苦努力，把军训中收获的毅力和坚持用到学习上，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生。
0: 新学年，新起点，新奋斗。步入高二关键学年，黄龙县高级中学学子迅速调整状态，收心聚力，全力冲刺青春新征程。黄龙县高级中学学生冯一佳：
5: 高中的学习节奏更快，知识难度更大，也是我们沉淀自己、逐梦前行的关键阶段。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每一天。
6: 又到一年开学季，我市各地金秋助学活动如期举行，为困难家庭学子送去温暖与希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7: 近日，延安市慈善协会、西山区慈善协会、吴起县慈善协会携手多家爱心企业，举行2026年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吴起县110名学子发放助学金33万元。受助学生马苗森：
8: 缓解了我家庭中的困难，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想。上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回馈我的家乡。
7: 爱心企业负责人康全新：
9: 去年是我帮扶大学生的23个年头，这23年了，我一共帮扶了185名大学生完成了学业。我依然想拿出一部分资金，让这些贫困的学生呢顺利的完成学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7: 中国好人庞军也联合多名爱心人士和延安市慈善协会、榆林市横山区慈善协会，为我市22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大学生送来资助金44000元。受助学生孙玉英：
10: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我将继续拥抱理想，努力学习，希望有机会将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新时代青年圆梦。
7: 受助学生庞文瑞：
11: 对我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上的激励。未来我会利用我的寒暑假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7: 爱心人士雷雨：
12: 我们从这个慈善协会啊，还有社会各界了解到，有一部分这个家庭的孩子上大学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资金，资助孩子们顺利走入大学殿堂，让他们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
7: 自2012年以来，庞军始终心系延安，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已累计资助大学生2000多人。
13: 我们的每次资助就是让更多的贫困优秀学生能够得到社会的关爱，同时呢，我们要呼吁

0: 更多的爱心人士，关爱我们身边的贫困优秀学生，让他们顺利的完成学业。
1: 自强市也举行爱心企业助学活动，为25名困难大学生每人发放3000元助学金。受助学生白夏雨：
2: 这份善款如及时雨，缓解了我的困境。这份温暖，我将铭记终身，并化作奋斗的力量。
1: 受助学生张月：
3: 这次资助也是一次接力棒，在我们之后学有所成的时候，可以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1: 今年以来，自强市慈善协会已筹集大学生资助金37万元，累计资助困难大学生167名。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和周末救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我市旅游市场持续被激活，各景区景点依托深厚文化底蕴，持续创新红色演绎方式，以实景互动沉浸式体验模式，让红色历史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6: 在枣园1938街区，红秀延安延安以独特视角、沉浸式舞台特效，成为展现延安红色文化的热门舞台剧，也是不少来延游客的必看剧目。上海游客谢德荣：
7: 今天通过观看红色主题红秀延安延安，我知道岁月更迭，但延安精神永不过时。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少年，我应该脚踏实地，勤奋学习，传承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态度投入到学习当中，将来能为国家做贡献。
6: 西安游客高子君：
8: 今天看完红秀延安延安，我心里特别感动。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都是这些勇敢的人用努力换来的。我要向他们学习，做个不怕困难、认真上进的小学生。
6: 红秀延安延安自2016年首演至今，历经8次改版升级，累计演出6250场，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红秀延安延安负责人赵静：
9: 今年暑期以来，红秀延安延安累计演出288场，接待观众85000人次，迎来客流增长新高峰。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校企长期合作，稳定客源，把特色体验项目做成标准化产品，持续拉动客流。
6: 不同于舞台剧的沉浸式演绎，今延安大型红色沉浸式歌舞剧《延安十三年》采用街巷行进式观演模式，彻底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剧目以金岩安澜门、复古老街等实景建筑为天然剧场，无固定观演席位，观众全程跟随剧情一步前行。在50分钟的七幕篇章中，沉浸式感受延安精神。广州游客唐娇娟：
10: 现场观看我们革命胜利、红军队伍进城，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非常有感触，我抱着我的小宝宝，眼泪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祝福我们全中国的每一个家庭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延安越来越好。
6: 延安十三年演艺总监张晋：
11: 我们计划在增加大量的科技手段，让那段历史在我们这条沉浸式的街区里边让它活起来。
6: 截至目前，延安十三年已累计演出579场，接待观众16.95万人次。目前，我市已形成红秀、延安延安、延安十三年、延安保育院、延安记忆等多元红色演艺矩阵，各类剧目持续更迭升级，常态化上演，让红色历史跳出书本与展柜，实现多元化传播。代计划传承，为延安红色旅游增添了新活力。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长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一吼震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玉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